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以赛亚书37章31节，经文说：“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”信仰要能够经得起人生的狂风暴雨，就要在神的真道上扎根。愿神每天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们认识他，并依靠他的恩典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要寻求天上的事。我们思想要寻求天上的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2章，从20节开始到3章11节。哥罗西书第2章20节到3章1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世界是旅行的地方。

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第三章十一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晓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3章1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罗西书3章的2到3节。哥罗西书3章2到3节经文说道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哥罗西书3章2到3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罗西书3章2到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哥罗西书3章2到3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要寻求天上的事。我们心目中的信心和盼望往往从自我出发。我们之所以有盼望，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将来一定美好。我们之所以有信心，因为我们

0: 显现在荣耀里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要寻求天上的事，是很特别的。因为当时的假教师也鼓励信徒寻求天上的事，他们以自作谦卑和敬拜天使为乐，沉迷于自己所见过的，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自高自大。假教师表示，人若敬拜天使，看见别人看不到的异象，他的灵性就比其他人高超。这反映一种普遍的错误属灵观，把灵性当作道行，以为有美好的灵性就超越其他人，用属灵作为骄傲的借口。虽然保罗也劝勉信徒寻求天上的事，但他随即指出，在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当我们寻求天上的事的时候，不应看见自己的超越，而却要看见耶稣已经成全救恩，如今坐在神的右边。人寻求天上的事，其实往往是要追求自己的超越，好叫自己得着荣耀。但保罗指出，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你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因此，荣耀不是灵性高超的信徒独有的，而所有信徒都拥有的。荣耀也不是在灵性高超时彰显的，而在耶稣基督再来时，所有信徒与他一同彰显的。盼望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对象，再没有别的。
1: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
今天我们是想要寻求天上的事这个题目。在彼得的认知里，我们是一块一块被主塑造，要被建造成灵宫的活石。不要心存侥幸，怠惰闲散，而要爱惜光阴，警醒忠心地过每一天。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那贪爱世界的心，让他最终变成一根圆柱。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就要思念上面的事，要选择进窄门，恐惧战兢地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神不但差耶稣来向我们施恩，他还差他来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除非信靠身为犹太人的耶稣基督，否则不可能获得救恩。这天国的福音是先传给以色列民，主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先差十二使徒向本族人传，后又差七十门徒向外邦人传。彼得曾经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当彼得讲解完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后，就宣告了一个好消息，凡信他的必得蒙赦罪。外邦人一信，圣灵就打断彼得的讲道，从天上浇灌下来。那降在犹太信徒身上的圣灵，现在也降在外邦人身上。彼得一看，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只能给哥林流家里的人施洗，只能追认，不能阻止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不可的。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，那天为外邦人开了天国的门。什么是真正的

寻求天上的事呢？这个世界说，相信你自己。圣经却说，相信基督。世界把盼望建立在自己的未来，圣经把盼望建立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。寻求天上的事，不是追求更多的神秘经验，而是信靠已经升天作王的基督。真正的属灵是越来越看见基督的伟大跟超越，开始不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宗教表现上，转而仰望已经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。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保罗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是主的羊，没有人能从父和子的手里把我们夺去。感谢父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圣灵使我们活过来，使我们能真实的活出与基督联合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把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借着重生，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，能永永远远活在他面前。这种人与神之间无止息的亲密关系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面前的人才能得到。重生是永生的开始，重生的生命是在今生与基督同行，在永恒与他同住的生命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一切。永生是与神同在的生命，是不再被罪、被死亡、被恐惧辖制，而是进入与主共享荣耀、光明、喜乐的永恒关系。与基督相交的灵魂，虽仍在尘世，却已尝到天堂的空气。基督是我们的主，他的荣耀必要显现，将来万国都要看见他的荣耀。这就是信徒真正的盼望。我们的心若先在天上，就能以永恒的眼光面对今生，不把眼前的得失当作最后结局。真正的属天，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开始以基督为中心。要寻求天上的事，并不是逃避地上的责任，而是因为知道自己属天的盼望，能以天国的价值来生活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而是以坐在神宝座右边，将来要再来的基督为中心。耶稣登山变相，让我们看见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跟他子民要展现出来的荣耀样式。哥罗西书三章四节，保罗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要寻求天上的事，并不意味着逃离世界，而是从天上的角度活在人间。我们不是忽略婚姻、忽略工作，或是不看重财富，而是晓得时候减少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以致虽然活在世界上，却不让世界成为生命的中心，因为知道今生只是永恒的预备而已，而重新安排生命的优先次序，以荣耀基督、服侍基督为中心。思念上面的事，就是每天活在永恒的眼光里，而不是活在今生的利益中。寻求天上的事，是越来越有主的心意，能用他的眼光来看世界，让永恒管理自己的思想、价值和选择。信主久了，千万不要对恩典失去惊奇。主说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句话你摆在心头上吗？
天堂之所以是天堂，是因为有主耶稣在那里。焦点不是天堂，是主。保罗说，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表示保罗的心在那里。主预备的地方是为了与我们同住。他告诉我们，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们心里向往吗？每天灵修真正的核心，就是在心灵里与生命中经历神的同在，使我们更深爱神，并且享受他。天堂的本质就是永远爱主，永远与主相交。罪人逃避认识真神，将他的同在视为重担，自然就不会在天堂。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。神就向他们掩面。地狱就是远离神的延伸，被神弃绝，离开他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我们真正的身份已经属于天。我们虽然人活在地上，但生命的源头、身份、价值跟未来都已经在基督里重新被定义。真正的福音不是基督来改善人生，而是基督取代人生的中心，让他的话重新塑造我的整个思考方式。保罗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并不是叫我们轻看地上的责任，而提醒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儿。天上的事不是一个地方，是进入属天的现实里，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基督徒最大的改变是新的思维模式，借着神的启示，开始有了一种新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判断方式。成圣的最主要功夫就在于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，与神的心意能够保持理性的一致。今天最大的战场不是思想的内容，是注意力。谁得到你的注意力，谁就塑造你的生命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不要只满足于世界的小小快乐，而忘记神要赐下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只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不能在地上安家。我们是盼望另外一个世界，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基督徒与世人的差别不一定在于我们拥有不同的东西，而在于我们把心安放在了不同的地方。世俗之城的人要在今世找到最后的安息，上帝之城的人却晓得，我们在这儿只是客旅。地上与天上的争夺，本质上就是价值次序之争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把价值次序完全颠倒了。金钱、地位、暂时的享受，若高过永恒，那就是舍本逐末。今天，你若是不晓得自己为何而活，就会浪费生命，浪费力量跟时间。保罗提醒我们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就是要我们重新校正人生的价值次序。这不是说地上的事情都没有价值，而有限的事不能具有终极价值，暂时的事也不能坐在永恒的宝座上。思念地上的事最大的证据，还不一定是我们在思想上犯罪，更可能是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思想永恒，我们忘了天上的事。寻求天上的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就不再把地上当作永远的家了，不再把短暂当作终极的价值，也不再从神那里只寻求今生的好处而已。我们心转向神，转向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，以他为至善，以他为生命，以他为满足，以他为至宝，并且等候他显现的时候，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
基督徒的生活是从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开始，在思念天上的事中持续，最后在与基督同得荣耀中完成。寻求天上的事不是得救的起点，是得救以后的持续。今天你思想天上的事吗？既然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寻求天上的事。神始终掌权，他的荣耀尚未显露，要存心忍耐。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先讲属天的实况，再讲属天的心思，要我们思想跟真实相符。世界要我们按眼前所看见的生活，保罗却要我们按照神已经启示的真实而活。愿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蛮有信心蛮有智慧的在神的道中生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永恒的答问》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你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听到，而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的人生目标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为何而活。我们再一次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求主圣灵引导我们，用你的大能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行事为人能更加讨你的喜悦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这些年，在各种窘迫困境的不确定中，人们经常会问上帝，你在哪里？你好吗，朋友？与你有约，又准时和你见面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是的，往往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人想不起神在哪里，艰难颠簸的日子又会问神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上帝借着圣经对人说，在遭难的日子，你们在苦难中，我与你们同受苦难。我想这就是对怜悯的解释吧，从神无法更改的爱的本性中发出的。旧约希伯来文中怜悯这个词所关联的词汇是母父。你看这份强烈的牵肠挂肚，就好像一位孕育生产的母亲。每一次当神百姓历经试炼，又饥又渴，上帝就像顾念孩子的母亲一样照顾他们。当人再次任意妄为，吃尽苦头，再次回来哀求的时候，神仍然给他们复兴的机会。是的，朋友，这就是上帝百姓的历史。这期间有400年之久，就是在公元纪年开始之前。是的，整整400年，神仿佛沉默了，他不说一句话，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人间。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欣欣音乐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我的

耶稣来到世界之前，圣经里有350多处关于这位弥赛亚救主将要来的预言。预言是给活在时间里的人的，神却站在永恒里。因此，神不说话，并不意味着他不看他的百姓。几百年的屏息凝神，然后一个至为响亮的信息要穿透一切，要让世界看见那过往世代里曾被反复说出的预言，人类的救赎主，他真的来了。第一批见证者是在寒冷孤独的夜里醒着的牧羊人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盼望等候光明的一群人，因神怜悯的心肠从高天照亮那坐在黑暗寺阴里的人们。主耶稣每每看着涌向他的人，那些期待的目光，圣经就会有这样的经文说，耶稣动了慈心。慈这个词就是怜悯的心肠了，如母父般牵动，如母父般不可割舍。耶稣正为此来到世界，向每一个破碎的身体和灵魂伸出双手。这就是神自己成为肉身，在苦难的人间与你我同受苦难。是的，神自己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，成为人的一员。你听路加福音2:12那里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真光，天韵合唱团演唱，请收听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你我我他他他。
1: 无意中今天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40多岁的母亲历尽艰难生出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刚出病房时，人们蜂拥而至，问候、关心、充裕的物质包围着她。如今这世界上哪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曾像他这样一无所有呢？他的床是一个借来的马槽，对他来说这一生都是一个客旅，一个寄居者，甚至最后成为罪犯的样子而被钉死。耶稣作为一个完完全全不受限制的神，竟为人成为肉身。朋友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他要将自己限制在一个与你我一样有限的身体里，他必须从一个婴儿开始，以一个婴孩的身体出生，他经历与你我一样的成长，他经历与我们一样会疼、会饿、会欢笑、会流泪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中，他首先是来与你我认同，在这块充满了泥土的地上，在我们泥土的生命里，他以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中的一个，与我们一样活在充满限制和缺憾的世界里。这就是为何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从人间母亲的腹中被孕育。人子，天韵合唱团出品，一起来欣赏。你来

神定了万物的规律，包括生命繁衍的奥秘，神也在他自己所定的律中。那一次亲自的介入，使得神自己的生命在人的肉身中被孕育出生，因此所生的救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同时也是完全的人。而上帝必须找到的是地上有这样一位人间的母亲，一位完全降服自己，愿意成全上帝计划的器皿，从他的腹中孕育出生，从他的抚养中成长成熟，又在日后看着这个儿子被钉十字架，为人受死赎罪。这就是母亲玛利亚了。这一个普通的女孩，从此留在每一个圣诞节日的画册上。看着这些祥和的画面时，很少有人能够感受作为耶稣母亲的玛利亚，她的一生更多是在承受世界的不理解。她担当着救赎的童工，并和耶稣一起承担了内心的痛苦。玛利亚之歌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金色。
4: 与你有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，玛利亚生下耶稣时，供应他的只有客栈的马槽，别说过客，连旅店都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。主耶稣生在马槽，于是你理解那句话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但就是这个母腹孕育出的是一个对世人的怜悯，就是这个马槽，他所迎接的是对生到这世界所有人的接纳和拯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神，我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他知道疼痛，明白绝望，知道什么是彻夜难眠，因为他来过。他知道饥饿，知道惊恐，知道你的需要，知道关乎你我的一切。他接纳你就是你，而他赐下怜悯的爱，要带领你我归回原本的归宿，那个更美的家乡，那个高过你生命的荣耀的计划。朋友，他正在寻找你，因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以马